0: 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伊朗方面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之所以提出这类说法，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他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当天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该州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据印度方面消息，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身亡，7人受伤。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于北京时间今晨8点左右开始下半场的比赛。这场比赛于今晨5点开赛，上半场结束后因雷暴天气一度中断。CCTV 5+频道正在进行直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另一方面，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双方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3: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已建立了相关的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2: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3: 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18号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强降雨是主要影响到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目前呢，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那今明两天呢，雨带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一款新药的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综合报道。
3: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4: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5: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4: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3: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5: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3: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4: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6: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从数据当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那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7: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3: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7: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8: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

0: 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0: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的转发账号和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呢窃取您的登录凭证。
6: 与此同时，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来截获并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那据统计，该团伙累计提供假入库服务高达1.85亿单。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8: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7: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8: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7: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

0: 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去 KTV 唱歌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啊，情唱到高潮处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那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
6: 这并不是段子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换成了机械齿轮啊！有的画面内容呢，甚至与歌曲内容毫不相干。
5: 嗯，确实有些扫兴啊。那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呢？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该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7: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

0: 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0: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2: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0: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3: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其他也控制不了。
0: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4: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0: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5: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0: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5: 它实质上也是

0: 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带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呢，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
6: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在玩水滑梯时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9岁的琳琳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呢坠落，造成了胸椎骨折。这样的遭遇让人揪心，也给所有家长和游乐场敲响了警钟。
5: 在游乐场玩耍时啊，受伤，那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8: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7: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 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8: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7: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9: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7: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8: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一个多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了。
5: 他的妈妈是来自鄱阳湖的江豚福九，那爸爸呢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生的江豚淘淘。这只小江豚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26。
6: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呢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像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
5: 而小26是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生姿势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的报道。
10: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26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11: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0: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投喂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11: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投喂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10: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1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0: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1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10: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6: 小江豚刚出生的阶段十分关键，为了实时观测母子豚的健康状况，今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了一套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就是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了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和细节，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5: 那么 AI 算法究竟是怎样运用到江豚保护当中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倪青一、李伟、王月峰的报道。
1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有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长大。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6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
13: 江豚出现之后，他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建立一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12: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13: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12: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汤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晨继续进行，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队3-0取胜，提前小组出线。而另一场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刚刚结束，目前挪威队暂时以1-0领先。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际方面，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10年间，脱欧让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导致民众心生悔意，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其中挪威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是奥林匹克日，是国际奥委会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弘扬体育精神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鼓励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技能水平参与体育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冬雨、福佳欣、朱欣怡、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披露伊美谈判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

0: 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4: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9: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9: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5: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

0: 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披露，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 一名美国官员当前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

0: 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到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19时许，阿根廷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市，一辆公交车在驶入站台时失控，撞上候车设施并碾压了多名行人。据悉，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挪威队对塞内加尔队今天8点开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3-1，挪威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有哪些看点？
1: 关注各地科技如何助力防汛，山东枣庄 AI 智能站岗放哨，筑牢汛期数字堤坝。四川积极迎战主汛期，织牢地灾防护网，科技赋能黑龙江防汛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美？

0: 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始的 I 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结束，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原本90分钟的足球比赛为何因天气原因推迟结束？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好的，博宇。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北京时间是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呢，比赛就会结束了。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比赛是推迟进行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派出的首发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当今足坛的名将，姆巴佩、奥利塞、巴尔克拉、登贝莱，中场呢有科内和拉比奥，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是越来越大，对比赛呢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这场比赛就在法国队1-0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呢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那么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呢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警报而中断。随后呢，我注意到有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呢是不会恢复的。之后，国际足联FIFA也是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场上啊，队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下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的机制，暂停30分钟。期间呢，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而且呢，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雷暴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时间。针对因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的表示呢，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但提前考虑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之前也确实出现过雷暴警报后来解除的情况，现在再次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会再次出现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需要重新热身，希望比赛不要再中断。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也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切尔西和本菲卡的1/8决赛就因为雷暴中断了大约2小时，整场比赛耗时将近5个小时。随后呢，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费城呢当地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的开球时间再度推迟，最终呢是在北京时间8点下半场比赛才终于开始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当然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也会给你怀抱，姆巴佩确实也没有让大家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呢，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博宇，
1: 好的，关元奇。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

0: 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巴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的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刘允超报道。
2: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3: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啊，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2: 依托 AI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4: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5: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细情况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6: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7: 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在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6: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七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8: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6: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战，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9: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6: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 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1: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岸澜。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三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11: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三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10: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12: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蓄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1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13: 泄洪能力提高了1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1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0: 主持人你好，上市面关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
19: 财政部联合发布利用。

0: 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那 A 股市场呢，昨天是出现了低位传统蓝筹补涨动向，券商非银等估值修复上涨，而科技板块也在震荡后继续表现强势。那各主要指数拉出中阳，涨跌比也有所改善。那关注隔夜美股科技股再度分化调整之际呢 ，A 股热点结构如何轮动？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出现分化，上证综指低开9点，目前翻红涨1点，至4163点。深成指低开48点，目前是下跌254点，至16118点。创业板指低开0.36%，目前是跌2%，至4272点。板块方面，化学制药以4%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券商板块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元件、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还有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当地时间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报道说，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

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目前双方继续进行技术性磋商。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称，尽管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的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此外，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后，伊朗邮轮进出海湾已更顺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2.62%，收于每桶73.86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收于每桶77.90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今天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比赛刚刚结束，挪威队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8点44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城区及浮梁县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这场全球瞩目的高规格国际盛会都有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专访冰山集团董事长，达沃斯给传统产业带来哪些新发展路径？
0: 雄安新区首次亮相链博会，展区重点展现了数字产业链上的哪些亮眼成果？未来又将如何布局数字产业发展？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正式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是第九次牵手大连。
4: 今年这场全球瞩目的高规格国际盛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总台记者朝向荣。朝向荣，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围绕哪些主题开展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子君，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未来三天呢，这里将见证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一系列亮点纷呈的活动。那么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是希望汇聚全球各界的领袖共同来探索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的方法路径。围绕的五个主题也很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的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这些丰富务实的内容啊，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据了解，本届论坛的参会注册规模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这个嘉宾，是涵盖了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政要代表等嘉宾的阵容。还有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专精克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的数量同比的增幅是达到了40%。另外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今年这个论坛全程是贯穿了绿色低碳的办会理念。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主会场，它是实现了100%新能源绿电直供，同时呢，场内的空调是通过海水来制冷的，节能是达到30%以上。整个办会的过程中啊，像往届的家具修缮再利用率也是超过了1/3，论坛服务的保障新能源的汽车占比将超过80%。子君，
4: 那五大主题之下，这一届的论坛都有哪些活动特别值得关注呢？
5: 那么本届的论坛呢，是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等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可以说是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新途径。同时呢，论坛是将对未来10亿的就业机会解读“十五规划”、AI 优先企业的智能边界在何处等50多场会议呢进行现场直播，是为我们的公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而且呢，是在这次这个论坛中呢，将发布像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的报告。另外呢，像今年的论坛期间呢，辽宁省呢还将推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还有这个民企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等系列的活动。而大连市是结合城市的定位和产业的特色，聚焦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举办附属议程，聚焦能源化工的核心的议题，推出论坛发声加领袖峰会加场外对接的系列活动，那么将深度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子君。
4: 好的，朝向荣。
3: 达沃斯是以未来为导向，洞察前沿科技的窗口。借助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企业不仅可以结识全球各地的朋友，还能挖掘新的市场机遇，让全球化布局跑出加速度。
4: 是的，达沃斯都会给传统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路径呢？总台记者郭淼、陶泽文就此专访了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志坚，一起来听采访报道。
6: 大连冰山集团是中国制冷空调行业的优秀企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志坚坦言，如何跳出同质化竞争，找到新的成长动能，是团队不断要思考的问题。每年的达沃斯之约都会带来一场头脑风暴，
7: 是要找到那种好的赛道，我们叫跨界不越。

0: 接，就是虽然到一个新的应用里边去，有趋势的这个市场里边去，但是我们的传统技术底层技术一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通过达沃斯呢，让我们这些战略能够快一点落地，或者落地更精准一些。做全球化，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怎么去思考，包括地缘政治也要考虑，地域的发展的逻辑和适合你的市场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都不一样，那这些我觉得吸收的蛮快的。
1: 2026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也就是将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实现商业化。季志坚认为，这不仅为学习借鉴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宝贵机会，也为企业梳理在双碳、新能源、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业等赛道的创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可长效、可普及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
0: 参加达沃斯，他这种研讨规模化的创新，那大家在这里做思想碰撞啊，尤其是现在全球化，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出来，那给这种模式和架构，包括他的想法，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高度和做法。
1: 如何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变革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机遇和社会发展动力，是本届论坛重点探讨内容。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冰山集团从全流程布局 AI 技术的赋能应用，质改数转，给企业带来了提质增效的大幅跃升。季志坚说，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压缩机的那个简陋，因为不同型号压缩机在一条生产线上跑，这是完全通过它的体系的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做法让它非常精准。就是压缩机上有5个焊点，但你自动的检测，到底这个检测弄到哪个焊点上去检测，这个就很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制造环节里，人工智能怎么去应用，效率提高蛮快的。我们那一个黑灯生产线大概提高效率260%，这么高的效率，这个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和效率都是大幅度的改善。
1: 不过在季志坚看来，人工智能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赋能工具，却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形式的制造与研发。
0: 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确实对企业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你说人工智能，包括将来，完全取代这种，研发呀、制造啊、这个运营这些环节，我觉得不会。它0-1的还得靠工程师，那制造也一样，制造这里边的工艺，它的运营流程，那是靠人创造出来的。那在这里过程基础之上，那你靠人工智能，它会效率极大的提升。所以呢，它俩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赋能型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值得一提的是，雄安新区今年首次亮相国家级展会，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那么现场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韩伟清。韩伟清来介绍一下链博会雄安展区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站在雄安新区链博会的专属主题展区。走进展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雄安新区是把空间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新兴数字产业链带到了现场。雄安新区第一次亮相链博会，就是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核心主题，并且组织了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辖区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了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央企链主引领、产业生态加速集聚、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发展成果。
3: 那展区重点展现了雄安新区在数字产业链上哪些发展成果，接下来又有哪些发展布局呢？
4: 好的，主持人， 刚刚说到雄安展区这次主要是布局了三大专区，在空间信息产业链区域呢，是展示了从卫星研发到数据处理再到行业应用的产业链成果。那么在低空经济生态区是展示了低空产业发展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包括无人机清洗大楼、突发情况下的物资运输等等。在数字科技产业链区呢，人工智能多元化落地场景也有所体现，比如说这台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就是通过融合 AI 与微波成像技术，可以快速地完成颅内出血的筛查和动态检测。那么接下来雄安新区也将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定位，借助链博会的全球资源，对接海内外客商，持续引进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数字供应链协同发展标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接下来把视线转到天津。今天我国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正式启用，中心搭建全方位高还原的仿真操作环境，可以满足各类船员实操评估考核的需要。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江小雪的报道。
6: 作为北方首个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配备了自动化机舱、超大型游轮模拟器、双燃料轮机模拟器等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共建设了驾驶、轮机和船舶电子电器专业三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和280个机考机位，每年预计参加评估考试超3000人次。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7: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深入考虑了船舶发展大型化、专业化的趋势，不仅对可预见的船员培训和评估项目进行了前瞻性的配置，还预留了相关软件和船舶研发平台的接口。
6: 其中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模拟全球超150个港口、200多个船型，高度还原复杂航道、极端气象与海况，为我国自主开展航海实训、船员考核评估筑牢硬件根基。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7: 可以精准对接航运市场发展的需求，为智能船舶、绿色船舶等新型船舶培养和储备高素质复合型的船员人才。
6: 依托数字化技术，该中心在国内首次实现电子海图、航次计划等八大核心科目的智能化考评，同时创新搭建了国内首个航海仪器智能评估系统、国内首个电子海图智能评估系统、国际先进的货物机载与系固智能评估系统等，可以全程跟踪记录船员操作行为，并自动生成评分结果，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观影响，以科技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公正底线。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彭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打动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惊喜，深情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来听四川台记者贾冯涛、李慧娟的报道。
9: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10: 严老师，

0: 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1: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2: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3: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叫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4: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1: 今年3月23日，严淑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1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5: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正，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1: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淑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6: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1: 在严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5: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1: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淑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5: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7: 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降雨还会继续。不过啊，由于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那今明两天呢，雨带会东移南压，降水的强度呢，会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减弱的态势。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今天啊。雨带西段呢是会有明显南压的，但是东段还会维持在像浙江、安徽这一带。那中央气象台呢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另外还有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和中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 这其中贵州的东南部

0: 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杭州今天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南昌会有中雨转雷阵雨，长沙有中雨，上海中雨转小雨。明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也会减弱，但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还有云南这一带了，强度呢会有所减弱。那总体来看啊，像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这一带，今后几天降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由于呢前期的降雨已经就偏多了，所以呢未来要提防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这样风险比较高的情况出现，所以当地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10: 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
11: 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30，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22号在从瑞士比尔根山伊美谈判地返回的航班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5年来，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的最热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1点，世界杯这组的第二轮，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约旦队虽然在首轮1-3负于奥地利队，但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阿尔及利亚首战0-3负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首轮均告负的两支球队将在第二轮进行对决，这基本上是一场谁输谁出局的生死战。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的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回顾挪威与塞内加尔这场冰与火对决的精彩瞬间。
0: 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

0: 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此次美伊谈判呈现出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美首轮会谈主要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怎么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4: 世界杯进行时。
0: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爱组挪威与塞内加尔的比赛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相关情况。月琪来带大家回顾一下挪威与塞内加尔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5: 好的，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啊，塞内加尔的中后卫库利巴利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到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9分钟前场中路位置，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飞球，禁区内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就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是扳回一球，马内在边路策应之后来到中路做球，随后马内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里和对手对抗倒地之后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不过好景不长，第58分钟

0: 库里巴利的这名中卫啊，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成了3-1。比赛打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又扳回了一球，萨尔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总比分3-2获胜，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挪威队随着哈兰德、厄德高为代表的豪门名将进入到了当打之年，以及努萨、奥斯卡、鲍勃等新锐一代涌现，有望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取得突破。这一切本该更早的到来。挪威队先是在欧国联升入到了 A 组，又过了一年，他们在世预赛小组赛当中豪取8战全胜，击败意大利队的好成绩，获得小组头名出线。而挪威队逐渐步入正轨，这批国脚也终于开始兑现天赋。天赋是这支挪威队身上最显著的标签，特别是中前场云集了很多天才球员，质量和数量都令对手羡慕。中锋储备上，哈兰德、瑟洛特以及斯特兰德拉森三大中锋齐聚，让任何对手都头疼和羡慕。左边锋小将努萨这赛季的成长令人欣喜，而且他还是一位大场面先生，对阵意大利队2回合都有进球。另外两名青年才俊鲍勃和希尔德鲁普，以及在欧冠大放异彩的博德闪耀边锋海鱼格，都只能在替补席等待机会。挪威队的中场领军人物还是队长厄德高，在他的身边和身后有一众各有特点的硬汉来保驾护航。其实挪威队的球员实力和阵容深度已经接近顶级，尤其是他们的硬汉属性拉满。相比较于星光熠熠的中前场，挪威队的防线配置啊稍显平庸，两名主力中卫阿热和海根能力都不算突出，多面手汉克奥尔森又饱受伤病困扰，最终是很难在世界杯上登场了。左右两个边后卫沃尔费和吕尔松相对而言呢非常出色，且攻防都有特点，但门将是挪威队比较薄弱的一环。35岁的门将尼兰本赛季在塞维利亚已经丢掉了主力位置，二门塞尔维克则是实力有限。重返世界杯，挪威队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重生之路，继续下去还会有更加豁然开朗的空间，有待哈兰德和厄德高们去突破。突破世界杯16强，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的。现在挪威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将竞争小组头名的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1-3不敌法国队之后，这轮又2-3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只能是为荣誉而战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3: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他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 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下一位首相？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6: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5: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十九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五十六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最新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当下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继续来听报道。
5: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7: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

0: 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与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5: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6: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5: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6: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使命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这些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5: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6: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5: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二零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7: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来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十五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呢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5: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7: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急进骚扰，那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8: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6: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5: 滕建群认为，
8: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机的行动。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检察机关将围绕几项重点工作，持续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一是坚持惩防并举，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依法惩治未成年人犯罪，既发挥特殊预防作用，教育引导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也发挥一般预防作用，对其他未成年人进行警示教育。二是坚持宽严相济，对未成年人犯罪更加精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情况具体分析，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核准追诉的条件、程序和标准。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特别是初犯、偶犯的，坚持依法从宽。三是坚持标本兼治，不断筑牢家庭监护防线，在办案中同步开展训诫、警告、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坚决守好学校教育阵地，推动建立完善欺凌行为及时报告和严肃惩戒机制，密切关注社会环境因素，积极参与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助力平安校园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当地时间22号在安曼会见到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萨法迪在会谈中强调，应立即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各种非法行径，包括扩建定居点、纵容定居者暴力行为、没收土地以及持续侵犯耶路撒冷宗教圣地的行为。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4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至2000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挪威凭借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萨尔随后扳回一球，但哈兰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球队领先2球。补时阶段萨尔再扳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险胜。法国和挪威2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的第一。塞内加尔和伊拉克2战皆负，末轮需要争夺小组第三，力争可能的出线机会。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2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的强度呈减弱趋势。24号以后，南方的降雨将南压至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继续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发布，未成年人保护有哪些焦点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1: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 AI 生成 MV 究竟从哪来，版权账怎么算？
0: 验证码也挡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普通人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回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萌芽探索、快速发展、持续深化、全面提升四个阶段。
4: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现了哪些转变，取得哪些成就，有何新的部署？马上连线正在最高检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有哪些转变呢？
5: 报告阐述了6个主要的转变。首先呢，是从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并重转变。第二个转变是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转变。第三个是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查综合履职，全面加强综合司法保护转变。第四个转变是从强调法律监督向同时。
4: 孙莹，好，我们记者的这路信号稍微有点问题，稍后我们请导播继续来连线他。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4: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在最高检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来继续给大家介绍检察工作，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近年来出现的转变。
5: 好的，刚才我介绍到，从这个报告中来看，有6大转变。首先呢，是从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来转变。第二个呢，就是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转变。第三是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查综合履职，全面加强综合司法保护转变。第四呢，从强调法律监督向同时注重沟通配合，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协同发力来转变。第五个转变是从注重围绕人开展犯罪预防向促进源头预防综合治理转变。还有一个转变呢，是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自下而上推动向最高检加强顶层设计、地方检察机关整体推进转变。主持人，
4: 那40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首先呢，是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探索建立的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实成年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强制报告等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呢，被上升为法律规定。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这个制度发现案件17000多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多人。第二个成就是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2018年以来起诉了349000多人。2025年，最高检已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 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000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有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过检察机关帮教考上了大学。第三个成就，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万多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大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发放了救助金，8亿6000多万。第四个成就是协同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更加深入，针对校园性侵等问题，向教育部发出了1号检查建议，督促持续抓好落实，推动加强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住宿经营场所、纹身等重点场所和领域的治理。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了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那么，此外，报告还对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更加全面，以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备这些的成就进行了总结。主持人，
4: 那长远来看，未来如何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呢？
5: 在这方面，最高检提出，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的优势，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特别是加大民事诉讼监督和督促支持起诉的力度，依法处理好涉未成年人的抚养、收养、继承等问题，加强行政诉讼督促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确保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健康权等受到保障。还有就是强化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紧盯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和网络保护等重点领域，依法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全力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4: 好的，孙莹。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唱到高潮处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
4: 这还真不是段子，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诡异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成机械齿轮，有的画面内容甚至与歌曲毫不相干。
3: 这些 AI 生成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 MV？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呢？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 音之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9: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其他也控制不了。
6: AI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0: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了这个 MV 他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1: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1: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4: 继续来关注新闻。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3: 与此同时，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取并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以正版入库。据统计，该团伙累

0: 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

0: 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1: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介绍，40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一次性询问10万余人，提供心理疏导11.9万次。发放救助金8.6亿元。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我们的农民购买。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胜奥地利，法国3-0胜伊拉克，挪威3-2胜塞内加尔。两轮战罢，阿根廷、法国、挪威各积6分，均提前一轮锁定32强的席位。11点开赛的这组第二轮，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正在进行中，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此刻提示。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获悉，为了更好地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3段问题，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1: 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青龙门大桥全线贯通，世界级工程如何完成毫米级合龙。
0: 穿行在城市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1: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的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4: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2: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5: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0: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十五时期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健骨？继续来听报道。
2: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十五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5: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中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2: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

0: 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1: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并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1: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发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新闻进行时。
1: 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青龙门大桥今天全线贯通。这座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钢箱梁斜拉桥主体工程也迎来了收官时刻，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青龙门大桥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全长2212米，采用三塔双锁面整幅钢箱梁设计。中国铁建港航局六横大桥工区副书记王颖说，
3: 青龙门大桥主跨达2层756米，三座高达249米的宝塔型主塔巍然屹立，跨度与结构的复杂度都位居世界同类桥梁前列。青龙门大桥地处青龙门海域，海域深水急流，台风频发，温差波动大，加上有效作业窗口期短，使钢箱梁线型控制与轴线精度管理难度堪称行业之最。
2: 面对复杂的海洋环境，项目团队在合龙前开展了长达48小时的连续动态监测，确保海上长虹毫米级定格。中国铁建大桥局六横大桥工区总工程师霍艳雷说，
4: 我们精准采集温度场、梁体位移及轴线偏差数据，科学锁定最佳合龙窗口，施工中创新应用温度配切法与单机吊装工艺，通过对锁力高层的实时微调，实现了钢箱梁在多变海况下的无缝对接，最终以毫米级误差高标准完成合龙任务。
2: 如何来应对海上的运输、高空吊装等高风险环节？中国铁建港航局六横大桥工区经理刘辉介绍道，
5: 我们依托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构建起气象预警、风险研判、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成功抵御多次台风考验。数字化手段的深度应用，实现了桥梁线性的全天候监控与关键工序的可视化管控，确保了工程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品质推进。
2: 身处海洋生态敏感区，团队通过采用围堰封底、泥浆循环零排放系统以及船舶污水上岸处理等技术，从源头阻断施工污染，守护未来海域生态家园。中国铁建大桥局六横大桥工区技术员穆国庆说，
6: 我们优化施工组织，主动避让鱼类洄游繁殖期，选用低噪低震设备，开展常态化环境应急演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2: 青龙门大桥的全线贯通是六横公路大桥建设的重大里程碑。项目建成后，六横佛渡梅山三岛间的交通时间将会由2小时缩短到20分钟。作为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大桥将有力激活港口物流与滨海旅游经济，为浙江海洋强省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海上动能。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

0: 师严书红意外手臂骨折，带着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打动着全班学子，孩子们悄悄筹备暖心惊喜，深情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来听四川台记者贾冯涛、李慧娟的报道。
1: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书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2: 严老师，我
1: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书红惊喜又动容。
3: 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1: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4: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严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5: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三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6: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1: 今年3月23日，严书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一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7: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正，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1: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书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8: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1: 在严书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7: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1: 午后暖阳洒满教室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书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 作为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7: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2: 股市服务站，
9: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上午市场呈现指数调整，而个股上涨居多格局。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15点，跌幅0.37%，收在4147点；深成指下跌300点，跌幅1.83%，收在16072点；创业板指跌2.27%，收在4260点。上午两市金额成交金额合计是23174亿，其中上海市场10674亿，深圳市场是12500亿，涨跌比上海1414家涨，比892家下跌；深圳市场1754家上涨，比1101家下跌。板块方面，化学制药、生物制品分别以4%和3%以上领涨，医疗服务、中药、医疗商业等板块涨幅在2%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6%，小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元件跌4%左右。那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9: 好的，王小亮。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王悦、李浩，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春吃芽，秋吃果，四季安康不用躲，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随着四季更迭来调整饮食，也是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春生万物，此时的芽类蔬菜可以促进阳气生发，夏季炎热可通过温补阳气来帮助身体适应高温，减少阳气损伤。秋季果实丰收，但气候干燥，多食果类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养胃。冬季易引发外寒内热，需多食平衡内热补气御寒的食物。在四季三餐的守护中搭配一杯敬酒，不仅丰富味蕾，还能滋养身心，食养生活，美味健康两相宜。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早晨生成，截至8点，海高斯位于距离关岛塞班西北方向约2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法国西部当地时间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的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3号，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次轮，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在波士顿进行。加纳队主帅奎罗斯22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对阵英格兰这样的球队，球员们都会充满动力，极力想表现好自己。面对这种比赛，有时反倒需要适当给球员降温，调节他们高涨的激情，以防他们过于上头，忘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目前两队同积3分，谁能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获胜，就能提前锁定出线的资格。此刻提示，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1点06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阳新阳岗镇全口降雨量达60毫米，过去12小时该镇降雨量达127毫米，预计未来4小时阳岗镇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160毫米以上，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

0: 动摧毁离南部军事设施。李毅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国际新闻眼。23号，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出现，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赛况如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0: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0: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7: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

0: 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1: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证、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0: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0: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下一位首相？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斯塔莫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

0: 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1: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0: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

0: 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
1: 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法国、德国、波兰等地降水是比较少的，以晴天为主。而欧洲范围比较大的降水呢，主要会出现在北欧、东欧，还有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等地，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啊，在强盛的高压脊的控制下，法国等地的炎热状况会加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巴黎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

0: 40度加的水平。同时呢，在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可以达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伦敦还有布鲁塞尔，最高气温就都有可能达到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虽然未来两天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是啊，强度普遍比较弱，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那这样弱的降雨呢，会让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加大，不仅没有什么降温的作用，还会让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贝尔格莱德呢，有时候就会有弱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闷，是非常闷热的。那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水是比较频繁一些，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有大雨出现。这其中呢，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大气不稳定，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美国西部内陆地区明后两天降水比较少，天气是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是可以超过40度的，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
1: 嗯，
0: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说，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阿盟部长理事会第165届例会续会在约旦安曼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地区形势及深化联合行动机制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阿盟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2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此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也着手调查这起事件。这起险情发生于20号，当时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从交叉跑道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紧急拉起复飞，终止降落。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四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英格兰对阵加纳。英格兰与加纳首战均积三分，此战胜者将基本锁定一个出线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将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49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三小时内，景德镇、九江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四届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链变身数智链，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出现，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赛况如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里去看一看。
3: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巨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4: 它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它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它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它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它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3: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5: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五点半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3: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6: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1: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呈现哪些特点？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7: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3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 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7: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3: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健表示，
7: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0: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约旦队和阿尔。

0: 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稍早结束的比赛，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情况。
1: 好的，主持人，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目前踢到第80分钟，两队是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看到这个比分啊，熟悉阿尔及利亚队的球迷可能会感到非常唏嘘，因为遥想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一度将当届的冠军德国队是逼到了最后的墙角，以为那是阿尔及利亚足球腾飞的开端，没想到却已经是巅峰了。此后的两届世预赛，无论非洲区如何去调整赛制，阿尔及利亚队都不是最终的赢家。球队的头牌马赫雷斯已经从年轻的才俊熬成了一名即将退役的老将，而他和副队长曼迪也是阿尔及利亚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极少的曾经参加过2014年世界杯的球员。平均年龄过大，大赛经验却不足，这是阿尔及利亚队无从回避的缺陷。这场比赛面对约旦队，从人员的实力对比上啊，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信赖阿尔及利亚队可以赢球。但是目前啊，两队踢到了比赛的尾声，还是一个1-1的平手。第36分钟，约旦中场拉什丹包抄破门，帮助约旦队是首开纪录。第69分钟，替补登场的阿尔及利亚队的球员本布阿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整场比赛看下来啊，阿尔及利亚队给我的感觉就是球队用力过猛，每一次进攻都是发10分力或者12分力，没有节奏的变化以及快慢的交替。当约旦队习惯了阿尔及利亚队的进攻节奏，并逐渐找到机会反击时，可能啊，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博宇，
0: 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今天都赢球了啊，获得了小组的出线。那比赛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1: 好的，其实就在我们刚才连线等待的过程当中啊，阿尔及利亚队是又进一球。当然，这次进球呢是角球开出之后禁区内的一次乱战啊，球队把比分反超了。当然，这个进球是否有效，还要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看看有没有犯规或者越位的情况。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早先结束的几场比赛吧。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呢，7点左右这场比赛就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比赛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打出一记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便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啊，现场的雨势是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能进行呢？变成了一个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呢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那么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警报而被中断。看到这里啊，大家会有疑问，足球比赛场上的球员啊，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多见的，为何这次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们要从看台撤离到有顶盖区域的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啊，如果30分钟内没有出现闪电，比赛就可以重启，但有如果任何新的打雷或者闪电的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才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啊，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当然，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倾倒，球队还是会给你怀抱。姆巴佩也确实没有让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是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上半场比赛第四十三分钟，禁区前的一个危险地带，塞内加尔的后卫库里巴利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到禁区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库里巴利这个名字啊，我们会经常提到。第48分钟，前场中路的位置的厄德高给了一脚直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是扳回一球，球队的进攻核心马内在边路侧影之后来到中路做球，随后呢，马内把球传到了禁区内， 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但随后呢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库里巴利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成了3-1。比赛第93分钟，塞内加尔队又进一球，萨尔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呢，挪威队总比分是3-2获胜。最后一轮呢，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的位置。但是呢，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1-3不敌法国队之后呢，这轮又是2-3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可能就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一场比赛，阿根廷队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主持人，
0: 好的，管乐奇。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0: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 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

0: 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俄方22号称，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六月初以来急剧增加。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2号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埃涅尔格达尔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此外，为核电站提供电力支持的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的维修工作已于22号凌晨完成，可以接入核电站供电系统。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4.5小时后恢复，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均指责断电是因为对方袭击所导致。
4: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何方，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8: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脚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说，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记者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上述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6月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当地时间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

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今年一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发放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要求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武器产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1点开赛的这一组第二轮，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比赛刚刚结束，阿尔及利亚队以2-1战胜约旦队。此刻提示，湖北咸宁市气象台今天9:02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今天白天通城石南镇、北港镇及其周边乡镇仍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雨，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
1: 敏宁协作30载，跟随记者见证山海同心，铺就戈壁共赴路，看昔日干沙滩如何一步步变为金沙滩。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日播出。手臂骨折不离讲台，从教35年的高三老师护航学子冲刺高考，学子精心筹备惊喜告白，书写毕业季暖心的双向奔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综合报道。
1: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3: 申请人在1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3: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0: 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实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7: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的战略部署，福建省与宁夏。

0: 岛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30年来，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跨越山海，同心筑梦，书写了我国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请听报道：闽宁协作30载，干沙滩变成金沙滩。采制：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许新霞。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坐在镜头前的海燕侃侃而谈，从容展示着宁夏和福建的一些特产。很难想象，曾经的她在人前都不敢大声说话。
2: 以前可能说谁家的媳妇儿、谁家的这个妈妈没有自己的名字，包括我们刚开始来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自己的名字用的老公的银行卡，你银行就退回来。
1: 2019年，19岁的海燕随父母从老家宁夏固原市元州区搬迁到闽宁镇，在这里，海燕拥有了平生第一份工作，第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还第一次乘坐了飞机，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天安门。这些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2: 自己有这个收入了，我们现在的家里面条件比刚搬下来那真是好太多了。以前呢，我们就是刚搬下来是2间房，现在我们自己都修了房之后，又家里面又买了车，家里面。
1: 海燕所在的巧媳妇儿电商直播团队成员全部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那里曾一度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而改变他和伙伴们命运的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牵手。1997年4月，福建党政代表团赴宁夏考察，提出将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迁移至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的地带，并以福建与宁夏两地的简称将其命名为闽宁村。作为闽宁协作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当时担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曾先后40多次往返福建、宁夏两地，争取帮扶资金，落实帮扶项目。
3: 那个时候闽宁真的是很凄凉啊，我们看到老百姓为了卖土豆啊排了非常长的队，学校也是有的根本没有黑板，有的呢就是窗户都是破的，用树枝啊在地上画写字。
4: 自然条件比较差一点，脱落吃水困难，交通不方便。
1: 很快，在福建援助资金的支持下，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地区搬出。50多岁的吴维东是闽宁镇福宁村的村民。1997年，吴维东一家从老家搬迁到当时刚奠基的闽宁村。那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干沙滩。
4: 老家有一句土话，
5: 我老家有一句土话叫人挪活树挪死，咱们到这来有黄河水，我划了6亩到7亩水地。
4: 我划了6亩到7亩水地。
1: 吴维东说，在这片戈壁荒滩上建设新家园，除了吃苦流汗，更离不开福建援宁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支持。
5: 咱们在西吉老家就没有种过大枣，对树比较陌生，人家就给我们教什么时候修剪，什么时候上肥，田间管理讲得很透彻。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我们都成了土专家了。咱们能待在这儿，离不开咱们的党和政府，也离不了帮扶单位无微不至的帮扶帮助。
1: 在福建专家手把手指导下，敢闯敢干的吴维东改良土壤，发展庭院经济，农闲时还组织村民外出务工，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劳务经纪人。
4: 一样会了，一样会。
5: 一样事情会了，其他事情也就触类旁通了。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议论，咱们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动手，自己做不了的就虚心请教。专家和技术人员就在咱们田间地头，有不懂的尽管问。
4: 低头你不动就问。
1: 在吴维东看来，福建援宁干部和技术人员带给这片土地的不仅是技术，而是彻底改变了大家的固有观念。
5: 把福建先进的那些发展理念给咱们的村民灌输进去。村子最大的变化就是思想上的变化，观念上的变化。道路平了，自来水通了，电有保障，学生上学有保障，我们家庭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越过越红火。
4: 一年多，越过越红火。
1: 傍晚时分，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辉清走进闽宁镇一户老乡家，端起了老乡盛好的饭菜。虽然他自称是蹭饭，但乡亲们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6: 通过百蹭百家饭

0: 入户来跟老百姓做这种互动，来了解老百姓的一些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视频也帮助了三户老百姓的一小孩的读书就业，还保障了一个残疾户的一个电动轮椅的一个签证。
1: 2019年10月，作为福建第11批援宁工作队队员，李辉清从厦门来到闽宁镇担任挂职副镇长。当时看到乡亲们的特产缺乏销路，他尝试起了直播带货，成为全国第一批上镇直播的基层干部。2022年，挂职期满的李辉清返回福建，2年后他再次主动请缨，回到了熟悉的闽宁镇。
0: 我觉得跟闽镇的第二故乡是有缘分的，想说通过平台继续发力，希望把更好的资源能落在闽镇。
1: 如今当初常住人口仅8000人的闽宁村已发展成6万多人的现代化小镇，一批特色富民产业让曾经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当地搬迁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不足500元增加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30年来，这份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缘结出了累累硕果。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建成160多个闽宁扶贫协作示范村，78个闽宁扶贫协作移民新村，423个异地搬迁安置区，西海固地区搬迁移民123万多人。这些遍地开花的金沙滩，助力宁夏与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2: 在福建省以及中央各部委央企的持续帮扶和宁夏的不懈努力下，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了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打动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的惊喜，深情的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鹏涛、李慧娟的报道。
5: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6: 严老师，
5: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5颜6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淑红惊喜又动容。
7: 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5: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8: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严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9: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10: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 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5: 今年3月23日，严书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一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

0: 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1: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书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2: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1: 在严书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0: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1: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书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0: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扫描一组全球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俄方22号称，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6月初以来急剧增加。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2号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埃涅尔格达尔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此外，为核电站提供电力支持的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的维修工作已于22号凌晨完成，可以接入核电站供电系统。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4.5小时后恢复，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均指责断电是因为对方袭击所导致。
6: 法国热浪持续，多地刷新高温记录。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持续，多地高温记录被刷新。截至当天晚些时候，全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其中102项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气候研究机构发布分析报告称，本轮热浪受到人为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报告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变暖因素，目前法国多地气温将比实际低2至4摄氏度。以巴黎为例，本轮热浪期间气温可能会低约2.4摄氏度。法国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继续对民众生活和公共服务造成影响。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悉，佩泽西西扬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这将是佩泽西西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当地时间22号晚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行。会见结束后，巴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重点就近期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安全通行。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6月22号威胁黎巴嫩称，若以色列安全受到威胁，贝鲁特就会变成加沙地带拜特哈嫩的样子，并警告称，若黎巴嫩允许其领土成为攻击以色列的基地，贝鲁特将无法照常运转。他说，谁选择与以色列开战，谁就要承担后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次轮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面对实力强大的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能够立足防守并放手一搏，也许能在这个小组当中觅得一线生机。此刻提示，倒计时提醒，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号截止，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在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后，如果平时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的应纳税额，就可以申请退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 AI 生成 MV 究竟从哪儿来，版权账怎么算，
1: 验证码也挡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普通人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0: 世界杯进行时，一起回顾美加墨世界杯今日赛场的战况，解锁明日赛事的看点。

0: 声，新闻进行时。大家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哈？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唱到高潮处，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
1: 这不是段子，最近啊，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诡异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成机械齿轮，有的画面内容啊，甚至和歌曲毫不相干。
0: 这些 AI 生成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2: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3: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2: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4: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2: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5: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2: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6: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2: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规定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7: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 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2: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7: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2: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7: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代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2: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

0: 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1: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继续关注新闻，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3: 与此同时，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据统计，该团伙累计提供假入库服务高达 1.85 亿单。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4: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7: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 通行证。

0: 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世界杯进行时，
5: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日世界杯小组赛全部收官，一起来回顾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精彩战况。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6: 本场比赛中，上半场第38分钟，阿根廷率先进球，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阿根廷再进一球，最终2-0战胜奥地利，小组赛提前出线。
5: 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比赛因雷暴天气在中场休息时中断超过一小时。姆巴佩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球，追平克洛泽，登贝莱一传一射，法国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
6: 本场比赛中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远射破门，随后由于雷暴天气原因，下半场比赛延迟1个多小时。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破门，最终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
5: 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挪威凭借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萨尔随后扳回一球，但哈兰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球队领先2球。补时阶段，萨尔再扳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对手反扑，最终险胜。法国和挪威两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塞内加尔和伊拉克两战皆负，末轮需争夺小组第三，力争可能的出线机会。
6: 在美国旧金山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这一组小组赛稍早前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约旦队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5: 我们一起来关注明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明日小组赛好戏不断，共计4场对决。北京时间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凌晨4点，英格兰迎战加纳；早上7点，巴拿马交手克罗地亚；上午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赛事资讯，精彩对决 敬请期待。
7: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起飞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6: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8: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万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3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9: 先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1: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2: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他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自称问题解决者，他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和伊朗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埃雷瓦洛当地时间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所谓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受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推迟进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即如果体育场周围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至少暂停30分钟。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另外，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宣告取消。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需求升级，供给上新，即将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多元化夏日消费市场也全面火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产品，为夏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江苏，夏去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6月21号举行，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硕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将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将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3: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情境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们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2: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金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4: 牛首山有着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1: 炎炎夏日，短途微度假、户外休闲成为不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在河北，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火热，一顶小小的帐篷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李芳的报道。
5: 石家庄滹沱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6: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7: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5: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市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7: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5: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8: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他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5: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9: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啊。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5: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镇高级工程师张艳艳介绍。
10: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户外游玩呈现出消费升级与个性化的选择，与此同时，有地方企业瞄准

0: 夏季刚需，把夏日特色产品卖到了海外市场，实现内外消费双向发力。
1: 眼下东南亚进入雨季，闷热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大量蚊虫，电蚊拍、灭蚊灯等灭蚊神器迎来出口旺季。浙江余姚多家企业以高品质差异化的创新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李翔、余姚台记者杨莹的报道。
2: 在余姚一家电器企业的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开足马力赶制适配海外市场的照明电蚊拍、太阳能充电灭蚊灯等各类灭蚊产品。据了解，企业年初便紧盯海外市场需求趋势，针对性研发推出多款全新产品。企业总经理方林生介绍，目前企业海外订单饱满，排产周期已至今年十月份。
3: 提了很多改变了，一个是吧，诱蚊的这种功能，再是可以显示打蚊子的数量啊，还有二合一啊，是吧？电蚊拍，还有可以拆卸手电筒的这些新品都去开发嘛。
2: 为助力企业稳出口、拓市场，余姚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及时梳理更新东盟地区最新技术法规，为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专业指导，同时持续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宁波海关所属余姚海关查检一科科长蔡晨晨：
4: 我们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指导，向企业推送目的国相关质量标准及认证要求，确保出口的防蚊产品符合目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更多安全、环保、高效的国产防蚊产品成为全球消费者黯然度夏的首选。

0: 随着高考结束，各高校陆续迎来毕业季，毕业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安徽省黄山市面向毕业群体推出专属门票减免政策，激活暑期学生文旅市场。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1: 在黄山市一线各大景区入口处，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手持准考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园。高大的牌坊下，幽深的巷弄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面孔，他们卸下考试的紧张，在徽派建筑的画卷里尽情放松。河南周口高考生石豪：
2: 刚刚考完，听说西递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能免费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1: 在黄山市徽州区的唐模景区，当地常态化上演的满池蛟、独占鳌头、鱼灯巡游表演，不少学子在这里沉浸式观看巨型鳌鱼腾空起舞，灯火映亮古村夜空，在浓浓浮云中定格青春美好瞬间，期许未来鹏程万里。湖南应届高考毕业生古威特：
3: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竟然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 唐模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4: 现在选择毕业旅行的学生群体呢，规模持续扩大中，单独出行的散客和结伴组成的学生旅行团呢，随着客流明显增多。我们推出了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看似减少了门票直接收入，实际呢却拉动了效应十分显著。
1: 国家五 A 级景区城坎景区也针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为毕业学子送上顺遂无忧、逐梦前行的专属祝福。福建厦门应届高考毕业生陈燕安：
5: 因为我是刚高考完，然后我来到这边呢，我觉得首先它门票非常的优惠，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算是给自己的毕业礼物吧。
6: 一地推出学子福利，多地紧跟惠民步伐。同样在陕西，当地的各大景区纷纷上线丰富的学生专属福利，精准撬动暑期青年消费市场。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7: 刚参加完高考的博洋同学，6月10日便踏上旅途。在他看来，一场旅行是告别寒窗、舒缓心绪最好的途径。
8: 一路看美景、尝美食、看演出，和父母结伴旅行，既能舒缓3年备考压力，也能多些时间和家人好好交流。
7: 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旅行社、文旅商户自六月起陆续上线青年会、毕业季主题旅游线路。陕西旅业控股集团营销总监孙俊：
9: 今年的毕业季产品整体更加凸显了学生的互动性、参与性，旅游目的地上大家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了。除了云南、北京、华东、桂林等等以外呢，像新疆、贵州等目的地也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选项。七月初开始呢，也将迎来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产品类型上，除了青年会、夏令营、亲子游等等以外呢，这几年大家也比较热衷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家定制小团，还有一些精品的小拼团。
7: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平台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300%，16至20岁年轻群体旅游订单环比增长35%。毕业生挑选目的地时，除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外，特色美食、演艺演出、电竞赛场等新潮体验也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陕西本地及西安周边文旅景区同步释放福利。翠华山、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景区推出专属政策，应届初三、高三毕业生可免门票入园游览。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

0: 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书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地打中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的惊喜，深情的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洪涛、李慧娟的报道。
1: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书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2: 严老师，我
1: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书红惊喜又动容。
3: 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1: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4: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5: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6: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1: 今年3月23日，严书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1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

0: 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1: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啊，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0: 在严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2: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0: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淑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2: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依然不少，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南方的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啊，雨带大致还会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呢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是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频繁的状态，那就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大家呢要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今后3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垫线的影响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好的，胡晓丹。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绝而后知其梦也。

0: 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项。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图书馆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2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手已被逮捕，姓名尚未公布，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确定，当地警方正在多个机构协助下进行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这次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面对实力强大的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如能立足防守并放手一搏，也许能在这个小组觅得一线生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49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九江2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

0: 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的分析。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继续来听李子钦的解读。
3: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 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1: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的流程来办理。
2: 另一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I 组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 ，J 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2-1战胜约旦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前场右路位置的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侧影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比赛，阿根廷队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约旦队以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2: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有什么看点？继续来听管乐琪的分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3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更是成为外界聚焦的两大核心。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遇到亚洲球队过程通常并不轻松，2022年对阵韩国队曾经1-2输球，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预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第一场1-3，他们输给了哥伦比亚队，比分不好看，但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容。费祖拉耶夫进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球，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输球当然难受，但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能在哥伦比亚队身上进球，至少说明他们不只是来体验世界杯气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 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平时，
1: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除了“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3: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竟想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2: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4: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5: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2: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4: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5: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0: 海洋服务站。
6: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那么今天白天呢，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等级，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我国台湾鄂伦比东南方约5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在我国东部和南部部分海域会有明显的大浪过程。白天时间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将会继续维持，浪高是在5到8米。明天80海峡是有4到6米的巨大狂浪。同时在这个浪区外围影响下呢，东海明天将会出现2到3.3米的中到大浪。那么但是这次大浪中心的位置距离我国近岸海域较远，那么部分城市海域会有影响，只有在浙江的宁波温州海域今明两天会轻微受到波及，出现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预计呢，未来台风米克拉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日本以南洋面移动，同时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除了在上述海域外呢，我国其余近海今明两天海况都比较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广海南部是1.5到2.4米的中浪，在南海的浪高是1.3到2米，北部湾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呢，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弱低压系统影响，渤海海域将会出现20到4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河北的唐山沿海，高潮位将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在这里提醒沿海的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关注潮位变化，做好防潮和防汛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6: 好的。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同时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一名教授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据报道，他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据该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余年前。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这一组，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出线；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提前一轮出局。I 组，法国队3-0大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携手晋级。截至目前，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等6队确定出线。海地队、土耳其队、突尼斯队、约旦队等4队已被淘汰。此刻提示：北京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

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当下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1: 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舵机到耐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成势，让低空经济高飞？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3: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2: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的，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 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6: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2: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6: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7: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我这东西我能不能飞，就比如说像上海没几个地方允许你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2: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的战略部署，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
1: 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来，福建与宁夏并肩携手，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协作，从脱贫攻坚到高质量发展。山海之间正不断丰富扶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请听报道，山海共潮生，协作起新章。采制：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许新霞。
2: 我们一般农药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7.5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都大多数在20到25度之间。
3: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已经安然度过了2个春秋。作为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园宁技术团队的成员，张毅眼下最期待的就是鱼儿们能彻底在宁夏扎下根。
2: 那我们是想看一下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繁自育，脱离需要宁德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3: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教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4: 我自己车间里面盖了2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即使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靠着呢。
3: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5: 铁路往这儿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3: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6: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地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3: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7: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

0: 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1: 培训一人，就业一户，致富一家，这条培育本土人才带动产业落地的新路径，充分激活了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30年来，从输血到造血，福建帮助宁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2万名，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落户，山海之间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2: 电话8道，10道，啊，10道，还有。
3: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右面低，我们要调整。
1: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2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4: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块的这个优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
1: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4: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1: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5: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柜门子开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值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6: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1: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股市服务站。
9: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科技板块再度分化之际呢，今天亚太市场调整为主，韩股熔断收跌近10个点。而 A 股呢相对分散，指数调整，而个股一度还是上涨居多，最终呢指数收跌，科技调整，而医药板块担当反弹主角。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56点，跌幅1.36%，收在3106点，深成指下跌518点，跌幅3.17%，收在15854点，创业板

0: 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经生成，预计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当地时间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当地时间6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提醒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9个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
2: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申展利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13个检查组，吩咐18个省份首次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督促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3: 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3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1: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我国降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普通民众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对于靠山临崖的农村自建房，汛期如果遇到连续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继续来听报道。
2: 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季变化是一个自然变率的特征，但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提雨带北移并成为热点话题？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这是因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4: 尤其是北方地区啊，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降雨区呢，它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那首先表现在呢，就是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3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这个面积是接近的，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我们都可以啊亲身的感受到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2: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 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表示，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5: 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2: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可以记住六个字：看山、看房、看水。
6: 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2: 看房屋是指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许冲表示，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此外，看水是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转移？许冲表示，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报员的转移预警通知时，或者是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
6: 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沟口和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0: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7: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8: 以前防汛，我们值班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啊，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7: 依托 AI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 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

0: 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1: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2: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情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3: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4: 雨量大，时间长，岩土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再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3: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7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5: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3: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战，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6: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3: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7: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安澜。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8: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3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9: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3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8: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 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

0: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1: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垂尾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2: 泄洪能力提高了一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通讯。
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进行时，
11: 暑假快到了，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打造集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2: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华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6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13: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画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6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12: 入夏以来，华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华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14: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 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12: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95%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15: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12: 日前，江苏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16: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17: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上市的季节，江南一带入梅之后降雨开始增多，浙江省长兴县也再度启动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根据保险约定，保险公司将根据降雨情况进行理赔，为全县3764户梅农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18: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的一处杨梅园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农户一起查看杨梅的品质是否因为近期的降雨受到影响。种植户吴建说，杨梅成熟的时候一般都在梅雨季，如果碰到连续降雨，一些杨梅会因为雨水浸泡而掉落，影响杨梅的品质和销售。而杨梅险给他们这些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19: 像我们去年买了这个气象保险的话呢，给我们大概赔付了100多亿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对于我们杨梅种植户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顾忌太多。
18: 杨梅险办理之后，在保险期内所在区域单日降雨量达到30毫米，或者连续两天降雨，即可启动保险理赔，梅农可按约定获得赔偿。承担杨梅保险的长兴支公司农险部经理陈生华表示，今年早熟品种的保险期是6月6号到6月26号，晚熟品种是6月10号到6月30号。
20: 今年长兴县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一共投保3764户，承保的总面积20000余亩。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我们已经开展了9年的杨梅保险了，前面8年我们累计赔付了4000余万元。
18: 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党总支书记王佳介绍道，长兴开展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农户只要支付保费的30%，其余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不仅让农户有效托底，同时也促进了杨梅产业的稳定发展。
21: 我们的梅农啊，能更加花心思，愿意投入到我们这个杨梅树上面啊。以前呢，很多都是开放式管理，可能只有到杨梅采摘季的时候，他才会去做一些打理。那现在这样一个呢，就是老百姓也愿意啊，拿出一部分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当中。
17: 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2: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周在昆明闭幕，后天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筑墙设垒、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则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收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记者今天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处罚没款6929.89万元，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世界杯快报，在小组赛首轮4-2战胜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后，英格兰队中场大将赖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只要球队能发挥出首场比赛下半场的水平，英格兰队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将于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纳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面将有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的大关，较上年增长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2: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3: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4: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继续来听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5: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 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国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2: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2: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展望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六部门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融合赋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7.1%，行业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6: 好的，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也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所以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就在今天呢，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总的工作措施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在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举措。在先行先试方面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效果。第二，就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在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还有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比如说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地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做优增量方面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的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的保税加展示，还有汽车租赁等活动，做优特色产业。比如说雄安新区可以立足北

0: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的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的形式呢提供给员工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第三大方面就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说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在管得好方面呢，国家层面会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在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比如说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今年5月22号，在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了江豚宝宝小二六。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也通过直播探访了江豚妈妈福九和江豚宝宝小二六。我们都知道啊，人类母亲在生产后需要坐月子养身体，其实江豚妈妈同样也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此刻呢，总台记者林叔就在白暨豚馆的江豚食堂里，现在我们来连线他。林叔，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豚妈妈的月子餐是什么样的。
2: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江豚专属的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里了。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们啊是正在忙碌的备餐。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江豚妈妈福九的专属月子餐的一个制作，同时呢也是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我眼前呢就摆放着左右两份餐食，左边呢是有大有小的活鱼，而右边呢则是相对小巧的活鱼。大家不妨先猜一猜啊，哪一段是属于福九的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产后需要多进补，那就应该是选有大鱼的这一份。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个头小巧的这一份呢才是属于福九的。这些鱼的体型啊会控制在10厘米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最后再为您揭晓。那实际上来到江豚食堂，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江豚的餐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补结合。现在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们是在反复的清洗和检查活鱼，检查这个鱼刺有没有外露，包括这个活鱼是不是足够的新鲜。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啊，这些小鱼在被端上这个江豚的餐桌之前呢都有一道特殊的工序，就是暂养排空，也就是在水生所的这个池塘里面静养一段时间，来排空小鱼体内的一个杂质。那这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啊把控安全，让江豚们呢吃得更加的安心健康。那除了新鲜的活鱼之外呢，餐食里呢还搭配了冻鱼，这个呀也是给江豚们补充营养的重要一环了。现在我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是正在将相应的这个维生素啊塞到这个冻鱼里面。就像我们人类会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情况来补充不同的维生素一样，那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江豚的体检情况来给他们补充不同的营养。那就比如说江豚妈妈福九，她在怀着小二六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她的补充剂则主要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我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就要准备送餐了，福九的这个月子餐呢是正在称重啊，这一份的重量大概是0.9公斤。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啊，因为这个江豚天性是非常胆小敏感的，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的福九，它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来休养。那为了让它能够安心的吃饭，我们就不靠近母子豚的豚池了，而是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向您介绍福九的一个月子餐的情况。那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这个福九的胃口还是很棒的，但而且它现在由于需要产出奶水来喂养小宝宝小二六，同时呢也要恢复自己的体力，相当于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那以往的这个季节呢，它一般一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但是现在呢它每天的这个进食量啊是达到了5公斤甚至是6公斤左右的小鱼。那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呢，饲养员其实也是给它开了小灶。普通的江豚呢一天吃4顿，现在4点钟这一顿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顿了，而福九呢则是一天吃6顿，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此时此刻呢，福九就正在享用它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开头我们的这个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小鱼呢？现在来为您揭晓答案。原因啊，就是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是无法咀嚼的，吃鱼呢是直接吸进去，所以说啊，它吃东西是囫囵吞枣。那小鱼呢，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吸收大成自身的一个能量以及母乳了。我相信啊，通过我的这个连线，大家也能够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呵护。那实际上呢，正是在这种人工环境下近距离的观测研究，让我们对于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产的周期呢有12个月，比人类怀胎10月生子还要再多2个月。再比如呢， 许多的小江豚都是六月份出生的，那这个时间段啊，对于母子豚的哺育是非常的关键，等等等等。那这些观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和长江江豚种群的一个保护的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铭记的是科研人员对于江豚保护的细致守护。那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长江江豚的保护，让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更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道路上松动的井盖被车辆碾过，便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异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更会影响市民的睡眠。今年以来，合肥水务集团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积极开展静音井盖的试点整治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3: 在安徽饭店门前的路面污水检查井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合肥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井盖进行静音化改造。与以往更换橡胶垫片的传统做法不同，此次维修采用了全新工艺。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我们目前打的是这个聚氨酯胶，就是第一个它是固定我们的这个钢丝绳，这样这个聚氨酯胶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胶，对后期我们这个减震异响都有效果的。
3: 在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再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聚氨酯胶，大约十分钟改造施工便完成了。市民于先生：
5: 加到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的硬井盖上面，这个钢当钢当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小啊。最近呢，我一看这个路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维修，晚上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边那个噪音啊已经就没有了。
3: 据了解，传统的橡胶垫片虽然也有一定静音效果，但抗磨性差，使用寿命短，时间一长就容易老化变形，导致井盖再次产生异响，反复维修成本高，也给交通带来不便。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一般情况下3到5年是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合肥水务集团应该是首家推出这种创新做法的。
3: 目前合肥水务集团开展的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已在望江西路和肥西路展开，并完成了约30套静音井盖的改造，下一步这一创新做法将有望在合肥全市推广。
6: 直通南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你好，介绍一下最新信息。
2: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郭家坤说，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秩序的国家与日方秩序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他说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焦莹。
2: 这次新闻敬请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王悦、何芳，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

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今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核武器核查，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国方面22号的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了近25%。在前40场比赛中，球迷们共见证了121粒进球，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足联使用了新型足球。国际足联说，这种新型足球采用了深凹槽纹路设计，以实现最佳飞行稳定性。除了足球本身的改动之外，本届赛事还新增了因补水暂停而增加的伤停补时，比赛时长也随之延长，为进球创造了更多机会。此外，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更为明显。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从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其中呢，上海的考生在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

0: 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3: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4: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和规划。
1: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穿行在城市街巷的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7: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9: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

0: 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2: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3: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3: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5: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5: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8: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9: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1: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 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7: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9: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9: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2日，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1: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明天上午九时，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同比增长11.6%，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当地时间6月2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首战面对刚果金，葡萄牙队打成1-1平。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3次射门无一命中目标。本场比赛，后防核心鲁本·迪亚斯预计回归首发，防线稳定性有望提升。C 罗能否进球，葡萄牙队能否找回射门靴，是本场最大看点。此刻提示，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2: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昨天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2: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6: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10: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 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7: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2: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3: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改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他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

0: 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啊。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9: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10: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 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6: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子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2: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1: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12: 3月29号接到 道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1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0: 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年轻化。
1: 眼下冉奕城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2: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3: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的六月啊，各梅雨区会陆续的入梅。今年呢，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江南这一带呢，已经是于六月的18号进入到梅雨期了，比常年同期要偏晚一些的。那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号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是要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要比常年偏多，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呢，会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呢，这个时候啊，无论是降雨量还是强降雨的日数，大多都会达到一年当中的顶峰。城市当中，上海、杭州、南昌，常年的六月呢，就是全年当中强降雨出现概率最高的月份。那展望今后几天呢，南方依然是降雨频繁的。像明天的时候，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后天呢，雨带还会大致的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的强度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再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还是频繁的，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也是要注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的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报告指出，以军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受伤，并导致教育、医疗体系遭严重破坏。委员会主席穆拉利达尔称，针对儿童的行为是认定种族灭绝意图的重要依据。委员会呼吁以色列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并要求国际社会推动追责和司法救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

0: 与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岭水库江西九江，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14.8万名。当地时间6月23日，总台记者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3月10日，丹麦决定暂时关闭其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馆。当地时间6月22日，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当地时间22号发布的2026年度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负责任的行动，这是该机构进行此项民调以来受访者对美国的最低信任水平。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 L 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4点在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上演。英格兰队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队，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两队同积3分。L 组头名争夺战将在英格兰队和加纳队之间来展开，胜者基本锁定小组第一。此刻提示，倒计时提醒，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日截止，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关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聚焦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来看发布了哪些新举措。
2: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的新选择？
1: 海上牧渔成为了现实，全球首艘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首捕，国产三文鱼如何快速游上餐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已经公开发布了。那么专门出台支持政策有哪些亮点和重点措施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其实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而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那这次出台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主要措施呢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来概括。破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停车场时，要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那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

0: 改装呢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的规范，既激发行业的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在力这个字上呢，就是要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的专业，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的有效衔接。扩上呢，就是扩展消费场景，要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在优这个字上呢，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的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王毅，
1: 那么扩大汽车消费呢，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那相关部门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呢？
0: 那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做好完善政策体系、拓展消费场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的工作。比如说，已经连续六年在全国十多个省份开展了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十批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了车型总量超过500款。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的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充换电的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呢，还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下一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的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发掘市场的潜力。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王毅，
1: 好的，感谢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4: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5: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6: 申请人在1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5: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4: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6: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 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4: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5: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4: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7: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3: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4: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8: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4: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8: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9: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4: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9: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4: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7: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8: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
12: 敬酒，邀您

0: 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长江江豚呢，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的幼豚，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
3: 昨天分娩影像首次公开了，这头被科研人员亲切称作小26的江豚宝宝迎来了满月，体重也比出生时近乎翻倍，生长发育状态良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江豚。那么江豚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揭秘豚言豚语。
4: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5: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4: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生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5: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4: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2: 长江江豚呢，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了414头，增长超过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6: 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直接回升。
5: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6: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

0: 牵出了51头缰绳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缰绳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人工繁育也是缰绳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缰绳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缰绳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六头缰绳。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缰绳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0: 对于这个缰绳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经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的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1: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缰绳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2: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缰绳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3: 今天，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6: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6: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 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4: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7: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4: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6: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4: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8: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4: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0: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夏至已至，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华南等地桑拿天频繁出场，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多。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三天，我国南方多地持续闷热，华南仍将是蒸笼核心区。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桑拿天地图来看，6月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尤其是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

0: 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可以超过70%，可谓是湿热交争。华北、黄淮多地后两天闷热感也将加重。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三天华南等地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注意补水。户外工作者要定时休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对被告人朱之松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朱之松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黎巴嫩方面23号援引黎南部民防部门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影响，加之投资者获利回吐，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和其他权重股。23号，日本、韩国两国股市均现大跌。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其中有色金属、电器产品、信息及通信业等板块跌幅靠前。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扎因扎伊丹22号警告说，伊朗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预计海湾国家能源生产和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数月，对供应链的冲击有待消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0点，刚果金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对阵哥伦比亚队。刚果金队主教练德萨布尔22号表示，球队将继续以挑战者姿态争取积分。在 K 组首轮比赛中，刚果金队爆冷逼平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还将为您追踪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双方应该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4: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2: 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4: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

0: 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3: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方面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不过伊朗当天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农产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也确认，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
5: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4: 在结束与伊朗的谈判行程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瑞士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和小麦。他将这一想法归功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称赞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交易。
6: 库什纳实际上和卡塔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如果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解冻，那么我们对该过程拥有审批权，卡塔尔也拥有审批权。被解冻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造福伊朗人民。
4: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之所以提出这类说法，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2: 不仅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说法不一，针对美伊谈判成果，双方在关于核问题的说法上也不一致。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2: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防长卡茨还有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晚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经过18个小时的艰难谈判，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离场抗议之后，突然达成了协议。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4: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结束。次日凌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谈判开始前，伊朗代表拒绝与美国代表握手和合影。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威胁军事打击伊朗，伊朗代表团随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谈判被迫中断。在时事观察员李少先看来，美伊谈判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再度表明停战和谈符合美伊双方根本的利益。
7: 首先从美国来讲，表面上看美国气势汹汹啊，但实际上从开战后的第4周，这战争目标已经无望达到。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从伊朗方面，伊朗其实啊，在这次战争中损失是非常大的。本身伊朗经济在美国的巨大的压力和长期制裁封锁下，已经是百孔千疮，继续坚持下去未必符合伊朗的长远的利益。所以现在伊朗追求的也是怎么样的把战场上抗争得来的局面落实在实处，落实在具体的伊朗发展的这个利益中。
4: 经过18个小时的艰难谈判，美伊谈判究竟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突破？李少先认为，
7: 我觉得两大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机制，几乎每一个重大的问题都有专家工作组，同时呢，组成了高级别的委员会，就是具体监督和指导接下来的谈判，而且形成了60天怎么样的谈判的路线图。这次就落实谅解备忘录未来的谈判达成了框架，这一点呢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一点呢，双方在各自关注的利益点上取得了具体的进展啊，你比如说美国关注的是开放霍姆斯海峡，再一个美国关注的就核问题也有进展，双方呢同意进行协调，进行下一步的谈判，而且有步骤。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伊朗方面在解冻部分资金方面现在已经有所收获。那么同时呢，伊朗还获得了美国60天内豁免它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所以这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有框架奠定了下一步60天怎么谈，一个呢双方已经兑现了具体的一些利益。
4: 在此次美伊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在美伊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在美伊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2号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不受限制。那么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美伊谈判是否会因以色列的行动出现新变数？李少先分析。
7: 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美国是能在大面子上制止住以色列的。 想让以色列完全停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特别是撤出黎巴嫩，现在是不现实的。因为以色列三个月之后他要进行大选，未来想当总理的这些以色列政治家都不会在黎巴嫩问题上表示软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在未来美国和伊朗整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中随时可能引发搅乱谈判局面。但是我认为只要美国认真，以色列在黎巴嫩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恐怕会受到压制的。
4: 对于美伊首轮直接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李少贤进一步指出，除了以色列这个变量之外，美伊在核问题、解除制裁等众多核心议题的具体操作方面仍面临多方面挑战，美伊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7: 路线图只是一个框架，接下来它的挑战太多太多了。我认为在所有的问题上它都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最艰难的核问题上，人家下一步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怎么样的处理，伊朗它的自主浓缩铀在什么层面上，围绕核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和难题。再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也随时会出现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边线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呢是不均匀的，一般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啊，今天晚上北京就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雨量的分布不均匀，基本就是小雨的量级为主。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和房山的部分地方呢，有可能会出现中雨、中雨或大雨，个别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到了后半夜呢，北京还可能有一些弱的降雨。最后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预计呢，它还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那25号开始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会趋向日本的南部沿海。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洋面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其中呢，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可以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6号，每天8时至17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3: 明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 本届大会持续三天，聚焦 6G、移动 AI、 具身智慧、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六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
2: 体育方面，明天19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在5天时间内连续迎战土耳其、比利时、阿根廷和德国4支实力不俗的队伍。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爱组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这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侧应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着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
2: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那么这场比赛又有什么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管乐奇的分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3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更是成为外界聚焦的两大核心。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遇到亚洲球队过程通常并不轻松，2022年对阵韩国队曾经1-2输球，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域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

0: 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

0: 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 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

0: 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处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

0: 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

0: 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5: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8: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 五年实现了翻番。
7: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8: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7: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9: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7: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5: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0: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7: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8: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 好产品卖不出好。

0: 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

0: 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 近年来

0: 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1: 有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到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率。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0: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1: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0: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1: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0: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2: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0: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3: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0: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3: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那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9: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9: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4: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

0: 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五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4: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5: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

0: 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
0: 是，
1: 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
0: 是，
1: 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0: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它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对，所以
0: 我
1: 说，
0: 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 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
2: 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

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夏天到了，小朋友，你最想吃什么呢？有的小朋友说了，我最想吃冰淇淋。是啊，如果在炎热的夏天里能吃到凉凉甜甜的冰淇淋，这可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事儿了。不过呀，以前郑晶姐姐经常在节目里提醒小朋友们，夏天应该多喝白开水，少吃很凉的冰棍和冰淇淋。炎炎夏日里，我们来聊一个凉爽的话题吧。在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郑晶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就是，没有冰箱，怎样才能吃到凉爽的冰淇淋呢？在我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又是怎样保存冰块的呢？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0: 聊吧，
1: 一起聊科学。一到夏天，街边很多小店的冰柜里都会有冰棍和冰淇淋，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但是在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小店里的冰棍可都是装在捂着棉被的箱子里的。而在你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想吃一根冰棍就更不容易了，那时候普通人家还没有冰箱。说起来呀，在吃冰这件事儿上，我们中国的祖先可是绝对领先呢。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大约3000年前的《诗经》，其中就有冬天凿冰藏进冰窖的记载。那时候还有掌管冰政的官吏，叫做伶人。每年冬季，伶人会将大块干净的冰从河中取回来，存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冰窖里呢，铺着干净的稻草，人们把一米见方的大冰块一块一块地码好，每块冰之间都有稻草相隔，再将呢全部的冰块用稻草盖好，密封窖口。等到来年春夏之交，举行开冰仪式之后，就可以随时取用藏冰。到秋天时，就把冰室清理干净。不过呀，冰块长时间存放在冰窖，不管窖有多深，密封的有多么的好，总免不了要融化。为了保证使用，藏冰的时候，通常都要多储备一些冰块。在北京有个地方叫冰窖口胡同，这里呀原先是清代时皇家藏冰的地窖。皇家冰窖可不止这一处，光紫禁城内就有5座冰窖，大大小小的皇家冰窖每年冬天可以存几万块冰。可是存了这么多的冰，都是留给谁用的呢？古时候可不是人人都吃得起冰的，皇帝除了自己用，还会把冰赏赐给大臣们。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得到赐冰后，写了一篇《谢赐冰状》向皇帝表白，大意就是我吃着皇上赏赐的凉丝丝的冰，心里无比的感激皇上您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呢。而且在唐代市场上也是能买到冰的，但是价格却比黄金还贵。相传啊，有一位商人在大夏天的集市上售卖冰块，很多人都想吃，可是这位商人呢不肯贱卖，结果一天下来冰卖不出去，都融化成了水。到了宋代，京城的夜市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冷饮店，店家把蜂蜜糖加到冰里，人们便可以吃到冰雪凉水。这宋代版的老冰棍听起来还挺好吃的吧。再过了几百年，经过元代宫廷的多次改进，一种叫冰酪的冷冻奶制食品成为宫廷夏日必备的消暑甜品。这种把牛奶、蜜饯、水果通通加到冰里制成的冰酪，便是中国古代的冰激凌。不过呢，就食用口感而言，冰酪更像今天我们吃的水果沙冰。那么今天小朋友们爱吃的这种绵软丝滑的牛奶冰激凌又是谁发明的呢？据说呀，是意大利人最早制成了甜丝丝的淡乳酪冰激凌。人们将奶油、糖和水混合后放在一个桶里，然后把这个桶放在冰块中快速的搅拌，就能制成口感绵软的冰激凌了。可是啊，这种冰激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往冰激凌里打气，这种方法叫做膨化，那么用料减少了，价格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冰激凌里面至少有一半是空气， 发明这种技术的人是撒切尔夫人，在成为英国第一任女首相之前，她曾是一位化学家。小朋友，下次当你想吃冰淇淋时，爸爸妈妈却不允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淘气地告诉他们，我吃的不是冰淇淋，而是空气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小朋友爱吃的蛋筒冰淇淋和吃冰这件事儿。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运动能让我们身体棒棒，充满活力，勇敢奔跑，快乐跳跃，坚持锻炼，不怕流汗，不怕挑战，学会团结友爱，努力拼搏，让我们爱上运动，积极成长，做阳光健康自信快乐的小小运动健将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1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1集，爱丽丝的证词。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参加了审讯，但是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看。没有想到，下一个要接受审讯的竟然是她自己。
2: 我在这儿！
4: 爱丽丝喊道，情急之下完全忘了刚刚那段时间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匆匆地站起身，裙摆扫过了陪审员席，把陪审员们都掀到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躺在那里拼命地挣扎。这情景让爱丽丝想起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了金鱼缸的事儿。
3: 啊，真对不起，
4: 爱丽丝极其尴尬地说，开始尽快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金鱼缸事件还在她的头脑中回旋，隐约让她觉得如果不立即把陪审员放回席位上，他们就会立刻死掉。这个时候，国王庄重地宣称，
5: 审讯暂停，直至全体陪审员返回原位。
4: 他又格外强调了一句，
5: 必须各就各位。
4: 同时，国王的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席，发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把小蜥蜴比尔的头朝下放倒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无力动弹，只是滑稽地摇摆着尾巴。爱丽丝立刻把它提起来重新放正。
3: 哎呀，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爱丽丝想。
3: 我想它不管是哪一头朝上，还是会和其他陪审员一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4: 待陪审员们从刚刚的惊吓中稍微恢复过来以后，他们的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他们立刻开始勤奋地工作起来，赶紧记下刚才那场事故发生的经过。只有小蜥蜴比尔除外，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只是张着嘴干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屋顶发呆。国王先开口说，
5: 你对这个案子知道多少？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4: 爱丽丝回答。
5: 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4: 国王再问。
3: 对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4: 爱丽丝又回答。
5: 这一点很重要，
4: 国王说着转向那些陪审员。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先生忽然插嘴说，
6: 陛下的意思当然是那不重要。
4: 他的语气毕恭毕敬的，同时还向国王挤眉弄眼。
5: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4: 接着他又小声念道，
6: 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
4: 好像是在反复推敲词句。有的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一些写了不重要。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他们在纸板上写的字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3: 反正怎么写也无所谓，
4: 他心里想。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忙着在记事本上写东西的国王突然高声喊道，
5: 保持肃静。
4: 然后他看着本子宣读，
5: 第四十二条，所有身高一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4: 大家都望着爱丽丝。
3: 我没有那么高，
4: 爱丽丝说。
5: 你有，
4: 国王说。
3: 哼，将近两英里了，
4: 王后插话说。
3: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反正不走。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自己刚刚想出来的。
5: 这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3: 那么这应该是第一条啊。
4: 国王脸色苍白，急忙合上本子。
6: 考虑一下如何判决，
4: 他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对陪审团说。
3: 陛下，又发现新的证据了，这张纸是刚刚捡到的。
4: 白兔先生急忙跳起来说。
5: 里面说什么？
4: 王后问。
3: 我还没打开呢，但看起来好像是一封信，是那个罪犯写给某个人的。
5: 肯定是这样，除非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根本不合情理。
4: 国王说。
3: 嗨，信是写给谁的？
4: 一个陪审员问。
3: 他不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
4: 白兔一边说一边打开折叠的纸，又说了一句。
3: 这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是哪个罪犯的笔迹吗？
4: 另一个陪审员说。
3: 不是。
4: 白兔说。
7: 这可真是蹊跷，
5: 他肯定是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4: 国王这么一说，陪审员们全都醒悟过来了，脸色又变得明朗起来。
8: 陛下，这真的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实是我写的，莫伟并没有签名啊。
4: 红心武士说。
5: 如果你没有签名，那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
4: 这意味着你的狡猾，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听了这话，大家纷纷鼓掌。这正是那一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
9: 小朋友，证据在手，红心武士被宣判了吗？那爱丽丝解决了她的危机吗？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你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我要送给你一份惊喜，这份惊喜是在小刺猬的手心里。小刺猬站在路边，

0: 只有他知道自己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当然咯，他可不想仅仅自己知道，他要告诉每一位路过的朋友。小红马哒哒哒地跑过来，小红马，小刺猬兴奋地喊道，我的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
1: 哦，是什么？
0: 小刺猬张开手，他的手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1: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0: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1: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红马甩了甩鬃毛，哒哒哒地跑远了。小棕熊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小棕熊，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2: 哦，是什么？
0: 小棕熊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2: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0: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2: 嗨，小狐狸他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棕熊按了按铃铛，骑着车跑远了。小松鼠踩着滑板过来了。小松鼠，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朝他喊着说，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哦，是什么？小松鼠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0: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3: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松鼠脚一滑，踩着滑板滑远了。当小白兔过来的时候，小刺猬已经不想再告诉别人他的手心里有什么惊喜了。哎，小刺猬，你怎么了？看着垂头丧气的小刺猬，小白兔关心地问道。
3: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是小狐狸送的。
0: 小刺猬没精打采地说。
3: 可是他们都不信。
0: 给我看看吧，小白兔诚心诚意地说。在小刺猬张开的手里，小白兔见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哦，它看起来像一颗种子，
0: 小白兔说，要不我们俩一起来种下它吧。没错，小刺猬收到的是一颗种子。这颗黑乎乎的种子种在土地里，扎了根，发了芽。过了一段时间，在绿油油的叶子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开花的时候，小刺猬和小白兔都看见了。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小白兔笑眯眯地对小刺猬说，
3: 对呀，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只是有的惊喜需要多一点耐心。
0: 小刺猬也满意地笑了，
3: 我们得相信这样的惊喜它会来到的。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的故事还会继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

0: 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

0: 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

0: 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

0: 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有媒体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57，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3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今天在台北开幕，将在6天时间里展映《东极岛》《长安的荔枝》《浪浪山人》《浪浪人生》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哥伦比亚队对刚果金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此前，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队。目前哥伦比亚队3分领跑，刚果金队积1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值得期待。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今晨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昨天，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鹅銮鼻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

0: 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 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 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0: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 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地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日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 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哈，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 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
1: 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它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
0: 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 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 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

0: 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1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对，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

0: 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好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3: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俄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夜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3: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 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3: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6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6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6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6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6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6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型的台风。今年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

0: 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昨天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9: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10: 哎，你好。
9: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0: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9: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0: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

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伟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岩层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易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巨型风，巨型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巨型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

0: 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一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与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圆形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 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

0: 优化方案。数字蓝书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条理条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挑水挑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条例调查。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条例调查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条例调查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条例调查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条例调查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条例调查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条理调查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条例调查对这个小浪区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那个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条例调查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那个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条例调查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条例调查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条例调查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压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压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压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重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并称该事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据黎南部民防部门当天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安全区内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声明还说，以军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伤害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扩容358亿立方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6月22号，中菲双方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巴加埃说，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地区国家参与袭击伊朗，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队1-1逼平， C 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平平的 C 罗，但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当地时间22号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何种场景都能完成破门，必须严加防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1: 嗯，
0: 啊
1: 对。
0: 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
1: 嗯，
0: 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19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对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任
0: 意球外旋大香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嗯，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这个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
0: 嗯、
1: 奥斯卡鲍勃、
0: 嗯、
1: 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嗯、哎黄金期的年龄。
0: 嗯，
1: 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6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6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0: 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1: 对
0: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他能跑起来，
1: 对，
0: 身后有空当，
1: 大草原，
0: 对，
1: 就像在
0: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1: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0: 坐牢，
1: 实在实在是没地儿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1: 很开心、
0: 啊、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两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这个不是一个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1: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0: 还丢了一头球，
1: 丢了一个头球、
0: 啊、
1: 就
0: 对，
1: 不可原谅。
0: 对，
1: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球
0: 员，最高的是波黑，
1: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0: 敲鼓是吧，
1: 敲那个维京战鼓，
0: 维京战鼓，
1: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0: 对对，
1: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0: 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的时候他最害怕，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0: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1: 冰岛，
0: 当时
1: 冰岛
0: 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1: 对，冰岛吼，
0: 对对对，冰岛战吼、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6/1会碰科特迪瓦。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1: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0: 对对。
1: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库利巴里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失球应该
1: 三个丢球跟他都有关系。我们说库利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0: 对对对，
1: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0: 对对
1: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键，
0: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产，
1: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身体慢四拍，
0: 对对对，
1: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就
0: 对对对，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1: 都慢了。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比赛，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0: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1: 对
0: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1: 是
0: 啊，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1: 对，
0: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1: 意识
0: 好，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1: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
0: 啊，
1: 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0: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1: 啊，波尔图
0: 啊，波尔图，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1: 该退役了。
0: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就
0: 是
1: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0: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1: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0: 对对，
1: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0: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1: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啊、
1: 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开场的时候连续四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0: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1: 啊？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0: 下意识的给挡住了，
1: 给踢出来了。

0: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1: 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0: 那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1: 该逼到门口了，
0: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1: 对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
1: 想
0: 从后
1: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0: 对，
1: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塞，这都是全队随行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0: 稍微懒点
1: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0: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1: 对，
0: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1: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0: 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1: 啊，
0: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1: 对对对，
0: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1: 对对，
0: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2到3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对吧，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门将的位置
1: 啊，
0: 门将
1: 向前推进，
0: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0: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1: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在澳大利亚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0: 他在亚洲没问题，
1: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0: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1: 对，
0: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1: 是是，没错没错，
0: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1: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0: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3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0: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1: 对对对对，
0: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1: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0: 啊，
1: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塞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那些球，那奥利塞，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 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0: 就是球王踢法嘛。
1: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法国队
0: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1: 对，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0: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1: 对，
0: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1: 没错，就像葡萄牙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1: 这很大胆这个言论。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现在
1: 若昂内维斯，
0: 若昂
1: 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毕费的社交媒体，这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直接就说你们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0: 抱一抱，
1: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0: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
1: 对，
0: 一年我们打四次，
1: 对，
0: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1: 对对，
0: 你根本就防不住，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1: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0: 完全不一样，
1: 现在不是一个节奏。
0: 你想哈兰德那身体，就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是飞铲的，
1: 对对，
0: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啊！
1: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就是说他那个身高很
0: 重。我看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1: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0: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像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1: 对对，
0: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1: 他还吃牛心，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
0: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晨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1: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0: 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1: 对，
0: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意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意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啊。
1: 对，营养师你得单拼 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
0: 嗯，
1: 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在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0: 嗯，
1: 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0: 嗯，
1: 啊，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
0: 嗯，
1: 啊，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啊，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
0: 嗯，
1: 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塞、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抢。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弗洛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
1: 嗯，
0: 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的死守。
1: 嗯，
0: 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
0: 嗯，
1: 西甲的金靴。啊，你
0: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你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
0: 嗯、
1: 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16/1，8/1他会碰德国。
0: 嗯，
1: 啊，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碰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
0: 嗯，
1: 啊，出来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去下半区。
1: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
0: 嗯，
1: 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东道主美国，
0: 嗯，
1: 可能还有西班牙。
0: 嗯。
1: 嗯，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0: 打西班牙
1: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啊、
0: 嗯。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1: 对，
0: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
1: 嗯，
0: 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
1: 嗯，
0: 我们打场平局，
1: 嗯，
0: 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1: 嗯、对，
0: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1: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小组的。
0: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是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儿，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
1: 啊，
0: 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1: 对，
0: 你是碰我，
1: 嗯，
0: 还是碰谁？
1: 对，
0: 所以那西班牙这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1: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1: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
0: 嗯
1: 啊，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
0: 嗯，
1: 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
0: 嗯，
1: 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0: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1: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0: 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不太懂，
1: 自己呢，
0: 自己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1: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
0: 啊、
1: 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啊、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0: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1: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
0: 嗯、
1: 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

0: 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什么杀敌八百，自死一千，
1: 嗯，
0: 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一千，自死八百，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这是学的这根 pricing， 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
1: 嗯，
0: 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
1: 嗯，
0: 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1: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
0: 啊、
1: 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0: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一月份、二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
1: 嗯，
0: 啊，几乎十多人伤病，
1: 嗯，
0: 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
1: 嗯，
0: 啊，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1: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
0: 嗯，
1: 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五十多人，我们躺十个还剩四十人，我们躺二十还剩三十人，
0: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1: 我们躺三十人还有个队伍呢，
0: 啊，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1: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三十个，我们上五十个。
0: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
1: 嗯，
0: 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
1: 嗯，
0: 身体波动，
1: 战术纪律，
0: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1: 对，
0: 你要更多的吃牌。
1: 嗯，这是个笑谈哈。
0: 啊、
1: 嗯，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
0: 嗯，
1: 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
0: 嗯、
1: 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
0: 嗯，
1: 也是情理之中。
0: 嗯，
1: 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0: 对对 对。
1: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七八个人，
0: 对马赛的，
1: 对吧、嗯？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虽败犹荣，
0: 嗯，
1: 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0: 对，
1: 应该是两个球了。上场比赛应该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0: 对对，奥地利
1: 啊
0: 进了一个球，
1: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0: 嗯，对。
1: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0: 那是因为没扩军。
1: 对，
0: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
1: 一个进球。
0: 对对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1: 当时是走多少个？32个队吗？
0: 对，当时32个队，对。
1: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0: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1: 啊，对
0: 对对吧？
1: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0: 对，
1: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第三名，
0: 对，
1: 巴西拿的是第一。啊、
0: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
1: 嗯、
0: 那个雷恩那个、
1: 嗯、
0: 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
1: 嗯、
0: 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1: 他最后上了那个1.9米的中锋了吗？
0: 上了1.9米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1: 对
0: 啊、第二个，
1: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0: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那您按说奥地利
1: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0: 他是退回来了，
1: 嗯，退的不够紧密。
0: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
1: 嗯，
0: 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然后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去怕高空对抗，
1: 嗯，
0: 和争顶，
1: 嗯
0: 啊，这点。

0: 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
1: 嗯，
0: 你说
1: 现在日本队有搞空中锋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0: 对对，还有曹圭成，
1: 嗯，
0: 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1: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0: 对对对，
1: 你起啊，来
0: 你起。对啊，那
1: 我这个2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你顶出去。
0: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的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1: 对
0: 啊，
1: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哈，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0: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啊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四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三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两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0: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两分。
1: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零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零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零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0: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1: 我们题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三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0: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1: 太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
0: 嗯，
1: 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0: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1: 对，
0: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1: 嗯，
0: 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1: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0: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1: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0: 对，
1: 你记得吗？
0: 对，
1: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0: 对，乌克兰吧，
1: 乌克兰
0: 是吧？
1: 乌克兰，嗯，
0: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1: 对
0: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1: 嗯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
7: 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8: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想赢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 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9: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11: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进球。
12: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呢，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13: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1: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14: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胜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毕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 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一球，

0: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就是
1: 就
0: 某
1: 结
0: 种程
1: 合
0: 度，
1: 着大数据模
0: 啊，
1: 拟，
0: 对，
1: 可能推算出来的。
0: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1: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呢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两球。
0: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世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1: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 B 费和 B 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一对一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乌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0: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5个了。是五个，
1: 是五个，对
0: 五
1: 对
0: 个。
1: 对，全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0: 我知道，
1: 没
0: 但
1: 有
0: 就
1: 第二个得分点。
0: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5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金
1: 靴
0: 了，
1: 接近
0: 靴了。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1: 这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0: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那个是技巧型的，他是身体型的。
1: 对，
0: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1: 对，
0: 靠爆发力，
1: 对，
0: 靠弹跳，
1: 对，
0: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1: 对，肌肉流失啊，
0: 所以大家
1: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0: 对，大家要理解他哈，
1: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0: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1: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1000个进球啊。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俩高兴了。
0: 我估计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1: 那你说这场比赛
0: 再不进，
1: 那
0: 就得坐下了。
1: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0: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1: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雅得胜利执教。

0: 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0: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0: 对，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0: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1: 对，
0: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0: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特别高。
1: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0: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1: 嗯
0: 啊，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啊，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
1: 嗯，
0: 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0: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0: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你之前是零，
1: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0: 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0: 有一个点球，
1: 对
0: 吧？我估计也能争取来一个，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0: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六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1: 嗯，
0: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0: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0: 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1: 嗯，
0: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1: 嗯，
0: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1: 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0: 啊，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0: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
1: 对，
0: 他和维萨是互补。
1: 嗯，
0: 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但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0: 对，
1: 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0: 嗯，
1: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0: 浦和吧，打浦和
1: 啊，打浦和，
0: 打
1: 浦和红钻，
0: 浦和红钻，对，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打飞。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就是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0: 对 对, 对，
1: 人自己趟进去的啊。
0: 他和维萨互补，
1: 一直都是
0: 身体一般，
1: 快乐男孩，
0: 打门好。
1: 对，
0: 所以这俩人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0: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1: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应该。
0: 嗯，
1: 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0: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过。
1: 对啊，
0: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线以后。还有2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了。
1: 哦，
0: 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忘了，还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呢，速度非常快，
0: 嗯，
1: 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啊。
0: 嗯，这场必须赢，
1: 嗯，
0: 啊！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 他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
1: 嗯，
0: 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啊，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1: 因为他1.9米啊。
0: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只是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啊。
1: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
0: 嗯，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这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嗯，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45分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

0: 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1: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2: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4: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2: 对对对，
4: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3: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3: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5: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4: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着

0: 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社，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社，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社。春秋以后呢，礼社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社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7: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8: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9: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8: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云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9: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7: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8: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它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鲸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9: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7: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8: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9: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 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它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
10: 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8: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10: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9: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5: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

0: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1: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2: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摹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3: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边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的叫安息五案。
1: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3: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1: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3: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3: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

0: 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 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 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

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

会。不到十分钟，十三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六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
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们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呢，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再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她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嘛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进。

0: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个里头有于兰，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不求你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前，你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快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去日报再登着他。
1: 黑龙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过不了那么多了。尸检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0: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1: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去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3: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就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访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Thank you.
4: On October
5: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6: 卖香烟养花穷过堂。
4: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5: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7: 伙计，快跑！这是怎么游行过来了？这嗓音造不成了，坐下。
8: 这有。

0: 快的特来了！
1: 什么？他来了！快告诉兄弟们，撤！哎，车上下来的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2: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0: 张将军，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 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ad, persuading.
5: 范范先生后的张学良。

0: 反党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Honey，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4: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3: 喂，你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白露小姐的电话。
5: Helen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4: 他们是害怕了？
5: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4: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5: 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4: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3: Helen，
4: 嗯，
3: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请愿，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4: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
3: 嗯，
4: 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非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3: Honey，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4: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3: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4: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近得可怕。
3: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0: It was a day history will never forget，铭记的日子，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6: 快，《时事日报》、《北平意识报》、《西安》。

0: 就是张学良啊！韩兰，白露，你们快开门！田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1: 哎，快进来！哎，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
0: 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2: 这是赤裸裸的叛国，
3: 听到了吗，韩冷？
0: 看到了吗？香港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字眼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逼抢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
2: 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0: 荒谬，无耻的歪曲。 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降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2: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啊，
0: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 是为了让他听之交供，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
2: 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赤裸裸的叛国，是阴谋。张学良，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
0: 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1: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4: 是，我立刻就办。
1: 喂，请接。
4: 通知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
1: 对，我们的声援要快。好，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情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
4: 稿子一号，立刻嘟噜发出。我想靠你，谁安定的所谓西安叛变。 和新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 在于迫使蒋介石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
0: 和外区，白露，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媒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Honey，don't
2: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我这就去，保证。
1: 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嗯。 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2: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露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3: In December 1936年
5: 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领导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6: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7: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2: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6: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管，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2: 哦，白露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6: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露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8: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太大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9: 你，过来。
10: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9: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儿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11: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2: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9: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11: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2: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11: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2: 喂，
11: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2: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11: 您也是记者，
2: 简直没有道理。
12: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9: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12: 客人很辛苦。
9: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11: 哎，
9: 礼貌，要注意礼貌。
11: 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12: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13: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2: Oh my god, David!
13: Oh yeah,
2: David!
13: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2: 我刚到。Oh.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11: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哦、oh?
13: ，Lee,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11: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2: 3天？
11: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13: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11: 应该的，应该的。
12: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1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玉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演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自己。

请我步步高。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了，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 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8: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3: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0: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 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9: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1: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9: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1: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9: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2: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3: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9: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13: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1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1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6: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模化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1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6: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4: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17: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4: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6: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4: 完成船上的出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8: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4: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19: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0: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1: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0: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 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2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2日，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4: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0: 天眼 FAST 的溃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溃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溃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溃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2: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3: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2: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3: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挺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这种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2: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4: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2: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5: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2: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溃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6: 还比较稀哈，
7: 对对，没有粘固的感觉。
8: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5: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8: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5: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2: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5: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9: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2: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7: 对发展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

0: 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3: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改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游戏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

0: 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张宇自从1992年发行首张专辑《走路有风》至今，已经发表了数百首音乐作品。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十一郎的创作组合更是与其他男歌手不同，成为华语乐坛独树一格的创作拍档。17岁那年，张宇和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相识了，因为女孩很喜欢古龙作品中的人物萧十一
2: 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3: 也就是说，
1: 都出自他的笔下，而那些歌也成为了他们爱情的见证。

0: 1998年，十一郎成了张宇的新娘。
1: 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
0: 为张宇生下了两个儿子。在琐碎的生活中，他们俩也曾像别的夫妻一样，为了一点点的小事而争吵，但这些争吵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
1: 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9: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10: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徐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徐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6: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依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2: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依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1: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还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12: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依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依晨也有些意外。
1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13: 那你呢？
1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12: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依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靓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 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跑城市 IP。
13: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

0: 来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1: 眼下冉奕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2: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6: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7: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8: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7: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6: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8: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6: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7: 就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6: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9: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6: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2部副部长陈颖说，
10: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6: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0: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

0: 医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1: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1: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3: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雨天气。 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风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3: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3: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0: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3: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4: 嗯，对。
1: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3: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0: 嗯，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3: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0: 嗯，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 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3: 嗯，两位主播好。
1: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3: 嗯，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

0: 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6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6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6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

0: 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啊，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型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0: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1: 杨处长你好。
12: 哎，你好。
11: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2: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1: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2: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沿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 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

0: 核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巨型风，巨型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巨型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底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时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易洛河上。 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

0: 河道，所以说他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条里条外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原型黄河吧，原型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条里条沙，然后实时监测条里条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距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条里条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里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条里条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条里条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条里条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条里条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条里条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条里条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条里条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条里条沙吧，这个过流。

0: 工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压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压对这个小浪区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区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区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他们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一中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 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咽，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哽咽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2: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000,000，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000,000，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6: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2: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2: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1: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发势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11: 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 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 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2: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国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9: 各地广告助企

0: 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 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4: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7: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4: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5: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4: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6: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 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4: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8: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4: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8: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4: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8: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4: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9: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他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4: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0: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0: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五六十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

0: 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9: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

0: 三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他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 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5: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4: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5: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也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4: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 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5: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4: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5: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4: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5: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4: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5: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4: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5: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 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要高。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8: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9: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 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7: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8: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9: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8: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2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
19: 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细菌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20: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7: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8: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9: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鸡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这是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20: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7: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密，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8: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2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 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8: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4: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8: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4: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体会这个艺术。
2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史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百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6: 我
3: 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

0: 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舞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的叫安息舞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夫连”，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8: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6: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9: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0: 易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秦娥还能说啥呢？ 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一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擎额，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擎额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秦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秦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易秦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易秦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云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易秦娥就跟着单团

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晴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晴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晴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易晴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晴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晴娥搭话的样子。易晴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晴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

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营权，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7日，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业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即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依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了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

者不认，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认法而不认治，结果是治；三者认，就是认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认法而不认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亲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执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使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建功而于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受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受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

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身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身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它的贡献。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

0: 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2: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3: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4: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3: 啊。
4: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3: 嗯，
4: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3: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4: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3: 哦，
4: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
3: 嗯，
4: 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3: 哦，
4: 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3: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4: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3: 对，
4: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
3: 嗯，
4: 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
3: 嗯，
4: 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
3: 嗯，
4: 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他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3: 嗯，
5: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3: 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4: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3: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6: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

0: 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三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0: 对，那都管用啊。
2: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好像感觉在制空，是吧？
3: 对，
2: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在帅，
1: 是吧？
2: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呢？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3: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3: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哦。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3: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1: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3: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1: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0: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啊！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1: 爬台阶儿，
0: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2: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 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1: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2: 啊。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1: 咔嘣咔嘣的响声。
2: 对，
1: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啊，
4: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啊，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4: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1: 健身操，
4: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1: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4: 跟风运动啊，
1: 好，
4: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1: 好嘞。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

0: 免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9: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栖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9: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王晕发来的报道。
11: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9: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

0: 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1: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2: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显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庙强：
3: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0: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4: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0: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5: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 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6: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0: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技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8: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9: 好，46修正。
8: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 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两栖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10: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8: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11: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战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8: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0: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6: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
12: 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6: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前大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13: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个八堡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4块瓦的那种短衫，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2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堡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啊，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啊从来不进 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8: 1936年2月15日

0: 五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佳等九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鱼水情谊。
1: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六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天下的甘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宝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宝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0: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八堵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1: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八堵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的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宣传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田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 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支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0: 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

0: 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3: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6: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0: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 48票反对， 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昨晚11点29分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 东经95.54度， 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 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组第2轮中， 葡萄牙队5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2度。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组的比赛中， 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比0逼平。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 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据德国方面消息， 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 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 当地时间23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3: 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 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 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 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 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 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

0: 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1: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1: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凯塞洛，变速，
5: 漂亮
6: ！C 罗
7: ，C 罗进球了，
8: 进球了！
9: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10: 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0: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2: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11: 珍藏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1: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1: 好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谁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荧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1: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记录。这个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ud 的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0: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

0: 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1: 明早六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九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3: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3: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

0: 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切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I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3: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4: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4: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7: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6: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7: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6: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

0: 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1: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3: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3: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4: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

0: 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1: 嗯，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和七月底至八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2: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0: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5: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2: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0: 于瑞辰表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并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2: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5: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7: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6: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7: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6: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8: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6: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

0: 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1: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1: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

0: 俄木辽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 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0: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 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度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敌舰。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
0: 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1: 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 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查，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 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敌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2: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曝光采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R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 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0: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

0: 案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他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偏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